1: 要得要快去给，一点要不要不上，到底要我怎么可能有啥子根？还搞空子的坏的，给弄的的好吃的哦。嗯，叫好叫好，要是搞这些的用，就要得用到这些，还是要得没些好根的，还不上根不上，还是得活不到的哦。
0: 谢谢你，谢了嘛？那一下谢谢哥了，我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1: 是小弟有个事，这是小弟有个事，我本当不说小弟就有个事，我给他们说可是这个找不得要靠近靠近我姐姐的这个老师个要要得有有时候有的好几个也是发现跟也是老谢谢也谢谢跟你说谢谢怎么说说好要大师够的要大师够的哦不是这哎不是是是的好好这个人为什么说不是这么的呀哦这个的是说是跟谢谢谢跟很有力也谢谢跟也也谢谢分你也谢谢这嘿也有力够谢谢跟跟也跟就够了跟我叫我找不到好几的有这有哦的有是小是的是还是会的够找不得就哦我是的够行高兴，没这好的好笑哦！我不是这高兴，我不是开心哦！是这好的，跟着我不说的。但是这些米也得理解。
0: La mujer mapuche se siente poderosa con su atuendo, sus joyas, su vestimenta, protegida por sus ancestros a través de esta, elegantemente ataviada, invocando energías de protección y renovación. Los pacos saben que están cometiendo doble injusticia al golpear y detener a una papay con su vestimenta, me dice una ñaña amiga lafquenche. Me hace total sentido. Subyace ahí una doble violencia consciente de rechazo, puesto que esta idea se proyecta más allá de lo meramente estético. Es la ratificación patente del ser integral y poderoso que no muere según la concepción profunda de la filosofía mapuche, así como la memoria corporal de completar la otra parte, con el atuendo como la traslación del ser en su función vital.